0: 站起来，你这
1: 是不是第七班
0: ？Affirmative, 29 is on probation referral.
1: Negative.